0: 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岩站同音乐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以后本列车将于上午八点站
1: 下车，
0: 建议往淡水及关渡
1: 方向
0: 的旅客，请在七岩站同音乐台换车。
2: 然后会给彼此压力吗？
3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2: 但我觉得鱼。
4: 哪西比克的中华文化？
5: 啊，恁搿里本身就不得行，广东个乡。
4: 好嘞，多了。
6: 二三
7: Yeah.